0: 早上九点，哥伦比亚 7.4 级强震后，所有已登记我国公民平安无恙。政府加强朝圣基金局治理改革，确保环委会所指弱点不重演。全委会宣布苏邦区国会议席不补选。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ad Hassan 昨天和斐济外交及对外贸易部长迪托卡讨论有关持续强化我国与斐济的双边合作事宜。两国的合作涵盖贸易与投资、人力资本发展、森林、可再生能源及文化。他在脸书发文稿表示，双方也针对区域及国际课题以及强化与太平洋区域国家合作事宜交换意见。另外，外交部发文告证实，在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后，所有已经登记的我国公民都安然无恙，并已确认行踪。外交部也促请目前居住或前往哥伦比亚的我国公民，尤其是身处受灾区的国人，保持高度谨慎，并遵守哥伦比亚当局的指示与安全建议。根据最新的报告，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的 7.4 级地震已经造成至少224人死、668人受伤、上百栋建筑倒塌。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宣布全国建筑紧急状态。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对在哥伦比亚地震所造成的人员伤亡感到悲痛。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接触，正在为救灾行动提供帮助。换个焦点，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表示，政府保证会继续加强朝圣基金局的治理改革，以确保皇家调查委员会所揭露的弱点不会重演。他说，后续行动包括调查、执法、追回资产，以及修订1995年朝圣基金局法令第535号法令。另外，财政部发文告表示，朝圣基金局目前的财务状况稳定并日益稳健，其资产总额高于负债，同时存户储蓄及派息率都有所提升。文告说，截至2025年12月31号，朝圣基金局的资产总额达985亿8000万 ringgit， 高于956亿3000万 ringgit 的负债。存户储蓄则从2018年的754亿 ringgit 增加至2025年的934亿 ringgit。 派息率也从2018年的 1.25% 提高至2025年的 3.50%， 派息总额达32亿2000万 ringgit。 财政部同时强调，朝圣基金局因2018年以前财务及投资管理不当所造成的损失并未消失，而是由政府通过人民和纳税人的钱承担救援成本。律师工会发文告表示，刑事法典不足以作为调查虐待动物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据。文告指出，刑事法典把动物死亡视为针对财产的恶作剧或损害，并不能充分体现国会在制定动物福利法令时对动物福利问题所持的严肃立场与立法原意。如果这类案件只依据刑事法典调查，律师工会认为可能会淡化虐待动物行为的严重性，也会削弱动物福利法令原本设立的目的。
1: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苏邦区国会议席原任议员黄基全于10号宣布辞职后，选举委员会昨天宣布苏邦区国会议席不会举行补选。选委会主席 Dadusri Ramlan Harun 表示，根据联邦宪法第54(1)条文，国会下议院议长 Dansri Johari Abdu 已通知选委会无需填补这项空缺。他说，选委会昨天接获 Dansri Johari 的正式函件，说明苏邦国会议席在联邦宪法第51条文下宣布选空后的空缺状况。马六甲州秘书 Datuk Sahar Saleh 表示，州政府并没有把8月21号列为特别假期。8月21号，马六甲获得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认可为世界遗产。不过他表示，州政府并没有把这个日期列为马六甲州公共假期，也没有列入2026年马六甲州公共假期表，因此这一天所有工作、公共服务、学校及日常活动都照常进行。国际新闻，台湾过去七天内录得14宗冠病死亡病例及72宗重症病例，创下本轮持续疫情以来的单周最高纪录。台湾疾病管制署疫情中心副主任李嘉玲表示，自去年10月以来，台湾累计录得337宗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本土冠病病例，其中包括42宗死亡病例。另外，据 Focus 台湾报道，与冠病相关的门诊及急诊就诊人次也持续增加，8月2号至8号期间达24645人次，较前一周上升 27.6%。 在全球方面，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的冠病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中国、泰国、韩国、美国及日本的感染病例也呈增长趋势。根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发布的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拟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3年续期一次。公告也说，泰国内政部将在60天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泰国首相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枪支及黑市枪支。韩国军方消息指，朝鲜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韩联社引述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说，朝鲜从元山一带朝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路透社报道，这次发射正值韩国和美国计划于下周启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定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的美韩大规模联合军演，目的在于应对朝鲜不断升级的核武能力。朝鲜8月6号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对哥伦比亚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进行强烈谴责。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说，叙利亚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哥伦比亚政府的声明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基本原则。叙利亚重申坚决反对以色列持续在叙利亚境内实施袭击与入侵的行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哥伦比亚 7.4 级强震后，所有已登记我国公民平安无恙。政府加强朝圣基金局治理改革，确保黄委会所指弱点不重演。选委会宣布苏邦区国会议席不补选，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累，这次访问也是对我国副首相敦阿卜杜拉萨之前率团前往印尼并签署和平协议的回访。抵达后，敦阿卜杜拉萨先到国家清真寺进行礼拜，随后前往国会大厦出席首相敦姑阿卜杜拉曼为他举行的特别欢迎仪式。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转，这里是时间的注脚。
3: Saba V FM。

0: 让声音穿过空气，让陪伴悄悄开始。欢迎主播婉珍、洛缇娜登场。
1: 现在时间来到就是早上的9:14。骚宝 VFM 你的凉拌，你好，我是婉珍 Logina。 是的，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第一个小时的有声茶馆。来到了星期三，一个星期呢已经走了一半了啊，所以呢很多人呢可能就是今天依然是精神饱满的啊。那也有人呢一早呢就想起啊，哎呀，怎么才到了星期三而已啊。其实啊没关系啊，不管是今天你是什么状态啊，都不用急着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呢一次过做完的，不要像婉珍这样哈。所以呢该忙的时候呢认真的忙，那该休息的时候呢也该让自己呢喘口气了啊。所以呢日子啊就是这样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不是就是堆起一堆然后呢就拼命的赶啊赶啊赶啊这样子，其实呢是按部就班的啊。所以呢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呢就让我们用好歌还有资讯呢还有一点轻松的陪伴就是陪大家呢一起度过这个星期三的早上哈。当然我在这里呢也欢迎朋友们呢到 TikTok 里面呢跟婉珍聊一聊哦。那怎么聊呢就是可以在里头呢留信息，那婉珍呢就用嘴巴说话。当然了你会听到就是婉珍在那咳嗽啊。其实呢婉珍都还

在继续的疗养当中啊，对不对？因为真的太忙了啊。但是我休息的时候还是会休息的，虽然我刚才这么说，当然也会以身作则啊，对不对？所以希望这时候的你呢，就是要准备泡一杯茶啦，或者是咖啡啦，然后呢，准备好，我们就是这个有声茶馆就要开店啦。送上这首筷子兄弟的歌曲《逍遥仙》送给大家。

是的，这一首就是马来西亚的心跳，就是一首合唱歌曲啊。好，我们这时候就一起来看看啊，跟大家说一说，分享一下，就是在近期呢，这个天气呢是相当的炎热啊，加上部分的地区呢受到烟霾的影响，所以呢很多外出的时候呢，记得要多喝水啊，并且呢尽量就是减少时间呢，减少时间在这个户外的活动。如果是说空气情况不是很理想的话呢，儿童啊、乐龄人士啊以及呼吸系统呢比较敏感的朋友啊，要特别注意身体的状况了啊。也提醒大家不要就是进行这个露天焚烧，避免呢让空气污染还有这个烟霾情况呢进一步加剧啊。所以呢在这里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则资讯了啊，希望大家呢以身作则啊，就是尽量少出去啊。天气真的很热啊，就是昨天晚上下午出去一趟啊，就车上的这个记录，我不晓得车的这个记录准不准啊，但是真的很热，37度、38度，我也不清楚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不管怎么样啊，大家要多喝水，这是真的啦啊，不要等到非常非常口渴的时候呢才来喝水啊，这样子呢就已经是不是很好了啊，因为太渴的时候呢才喝水的，证明是说你的身体啊真的很渴啦，对不对？马上来听听这首合唱歌曲，送上这首《勇敢穿越》。

言文化的马来西亚，团结让我们走得更远，关怀让社会更加温暖，让我们彼此尊重，互相帮助，无论种族、宗教与背景，携手共建和谐社会，共享美好生活。超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来各色扎达拉尼尼玛蒂，祝大家2020年国庆日快乐！阿耶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好，马上我们来看一看，就是今天的沙巴的天气了啊。在早上时分的斗幅局部地区呢是会有阵雨，古达局部地区是会有风，那西海岸是有烟霾啊。那纳闽内陆地区山打根是没有雨的。下午时分的西海岸、古达、山打根及斗湖呢是会有风，那纳闽及内陆地区是没有雨。晚上时分的山打根、斗湖局部地区呢是有阵雨，那古达是局部呢是会有风，还有西海岸呢局部是有烟霾，那纳闽及内陆地区呢是没有雨的。来看看，就是这个海浪还有风向啊。南中国海呢是吹起西南风，时速呢是30至40公里，浪高1.5至2.5公尺。那苏禄海呢是吹起西南风，时速呢是30至40公里，浪高1.5至2.5公尺。温度方面呢，最高35摄氏度，最低呢是23摄氏度。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大马气象局所发出的。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0: 送上这首合唱歌曲《向远方》。

0: 翻阅时光，听见世界的呼吸，在茶香里遇见最本真的自己。
1: 来，大家注意，是否所有进行彩排的道具已经准备就绪，检查一下国旗国歌。
2: 有，有，老板。
1: 那我们现在开始彩排升旗仪式。咦，是谁负责升旗礼啊？
2: 老板，是由安民负责，全部都准备妥当。
1: 等一下，为什么国旗倒反啊？这有谁负责的？
2: 对不起，老板。
1: 你们应该认真看待，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知道的。国旗是不能够倒过来挂的。你们赶紧重新把国旗方向调整好。
2: 是的，老板。
1: 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彩排。

0: 是的，这首歌曲《幽光》来自刘宇宁的歌曲。
1: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0: 马上我们来看看，就是今天的报章摘要了。那马来西亚新闻局呢受挫、继续发挥核心职能啊，就是扮演政府呢与人民之间的沟通桥梁。那新闻局总监呢就表示说，就是有关新闻局除了收集民众意见还有咨询呢就是这个资讯之外，也应该向政府呢反映出民意，同时向人民清楚的说明政府的政策还有计划，让民众呢获得正确可靠的资讯。再来看看下一则，就是有关通讯部已经在沙巴落实多项的数码基础设施计划，包括就是加强通讯网络、海底电缆建设，以及呢通过国家数码网络计划第二阶段提升沙巴乡区的网络覆盖。那通讯部长呢就表示说，这些计划呢将逐步的改善沙巴的网络连接，尤其是让乡区还有偏远地区的这些居民呢享有更稳定的通讯服务。再来看看第三则，就是有关马来西亚伊斯兰司法局建议呢通过不同的角度啊，就是探讨伊斯兰法律的执行以及发展，进一步的加强伊斯兰法律的地位。那该局总监呢就表示说，希望各方呢通过交流还有讨论提出意见，为推动伊斯兰法律发展提供平台。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马上来听听这首胡彦斌的歌曲《碧血丹心》。

0: 是的，这一首就是来自胡彦斌的歌曲《碧血丹心》。好，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看看，就是一则资讯呢，和大家一起分享啊。最近呢，就是天气比较炎热嘛，对不对？所以呢，大家也要认识一下身体发出的这个信号啊。所以呢，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啊。如果是说出现头疼啊、头晕啊，或者是异常的疲倦啊、注意力会下降啊、这个肌肉无力啊，或者是抽筋等等甚至是恶心啊、呕吐等等的情况呢，就不要继续在太阳底下呢活动了啊。所以呢，严重的热呢相关的疾病还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脱水还有就是意识混乱，甚至呢失去意识啊。因此呢，千万不要硬撑。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赶紧就是尽快去寻找这个医疗协助。那当然，在天气炎热下呢，千万在开始的时候觉得身体不舒服的话呢，应该就是尽快离开这个炎热的这个环境到比较阴凉或者是通风的地方休息，松开过紧的这个衣服，不要穿太厚了哈。并且呢，用这个湿凉的毛巾呢，就帮助身体的降温啊，同时呢补充水分。如果是说情况没有改善的话，或者是越来越严重的话呢，就应该就是尽快的寻求医疗的协助了啊。好，马上我们进入资讯，资讯回来将会听到海南姑娘我们来一起听听这一首何云妮的歌曲。
1: 咪咪，要把国旗挂在哪里？我迫不及待要挂上去了咯，我的梦来了。
2: 你有这种爱国的精神实在太好了，古洛哥加油。这是阿明哥那天给的国旗，你觉得哪里适合就挂上去吧。
1: 没问题，咪咪，就放心交给我吧。
2: 古鲁哥，其实我
3: 古鲁，你这样早到的，我以为你先去阿妈那边。
1: 都怪你自己迟到好不好？
2: 古鲁哥，你先别走，这是我刚找好的炸胶板，让你带去吃。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咪咪。

是的，这首五月天的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十点钟为您带来客语地方新闻之后，就是进入我们下一个小时的点唱机了，别错过喽！送上这首《Heal the World》，还有就是《手牵手》送给大家。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是十八 VFM， 今天是由王怡怡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心怡，首先是新闻提要。受七部长表示，州政府将加强演出同基建，改善民生。受七部长促请乡村委员会主席积极传达政府政策，推动乡村发展。朝鲜基金局消除紧急皇家调查委员会结果，改善管理制度。以下是新闻内容。托兰街苏拉曼及潘泰达利提起乡村发展同安全委员会主持消除发挥建设界的作用，向民众传达政府界政策同施政方向。消息部长特图斯里彭里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表示，各委员会肩负重要责任，必须了解村民界需求，并推动更多社区发动。基金委员会除开负责乡村发展项目，也爱省会人民同政府之间的交通桥梁。特独夏志志强调，各委员会必须更加主动，确保乡村持续发展，并维护村民之间的团结。其后在乡村发展与安全委员会主持会议中，2023支持时，安阳表示。23共有93名委员会主席，发达会严重任期会2026年至2036年。另一方面，在同一场发通上，消息部长特图斯里彭里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也向200名消防犯同路边摊贩各发放3000人民币演出金。银行演出通过苏拉曼就义演关爱演出计划发放，支持减轻消防犯界负担，让街道界成立连救持续经营。特独夏志志表示，希望在路边摊档及乡村做消防理解防范，连救善用入别演出，减轻经营负担，并继续发展业务。在另一项发展方面，消息部长特图斯里彭里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表示，州政府将继续提供福利援助、兴建房屋同改善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其讲州政府将从不同方面帮助人民，不但是提供房屋，也会关注人民的经济发展。除外，苏拉曼及潘泰达利提起的乡村道路、公共设施同其他基本需求，也将继续获得州政府关注。特图卡吉吉在托兰表示，爱推动建泰规模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同步改善基本设施，确保当地人民能够从发展中消费。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鲜基金局所提出的调查结果，应该作为改善该基金管理、风险管控及回应全世界意见。十八发展研究院首席执行员特督 Dr. Ramza Dambu 接受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访问时表示，除去近期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也必须进一步改善现有制度。他强调，当局除开消减制度上的弱点，也应该追究涉事者的责任，寻求最妥善的解决方案。特图兰扎也表示，管理层同董事会成员的会议必须以高人能力、专业知识同诚信为主要标准。调查中发现需要关注的事项，包括调组剧团、奖励发放及人员会议，以进一步改善朝鲜基金局的管理制度。期盼伊斯兰司法同法律银头会将要处以进一步完善伊斯兰法律制度。银头会将在八月十二号在阿比萨巴的指挥政中心举行，预计要超过600人参加，包括伊斯兰法官、检察官、律师、学者及上届两位代表。伊斯兰法庭首席法官特图穆罕默阿姆兰·马扎因表示，一场银头会让各方要集会分享对伊斯兰法律的看法同经验，结果来出不同两位的意见可以汇集提来，
从而建立出经摇器同计做法，便会上紧法律界发展天下共同方向。得到穆罕默阿布兰在阿比九年少妇李茂拜会十八九年少吞穆萨阿曼后，暗涌表示。而个隐迷前康加重，面中消除感受父爱发痛，尤其是剧烈怨痛。十八小战曲自出，由于天气炎热干燥，加上风湿影响，阿比兼玛丽接近天牛电梯期，已见海树出现隐迷。隐迷上线同烟尼贾尼曼旦醒念，接就只替代发生街负债要紧。引埋可能光大连镜兔影响交通，又会回开镜框，尤其是查核分炸儿童同落难人数。面中一个必是哀出消除佩戴孝罩便躲厌睡。镜天咬镜体主任 Superintendent Yampil Anagarai 一提醒面中准存卫生铺门街指示躲厌睡以防中暑，同时午后前行露天焚烧。便留意要跟单位发布的最新消息。今天重报新闻提要。邵切铺藏表示，赵占富、张家强演出同基金改善民生。邵切铺藏促请乡村委员会主席积极传达占富政策，推动乡村发展。朝鲜基建局消除紧急皇家调查委员会结果改善管理制度。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你的凉拌。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精彩生活，快乐点唱，每逢星期三上午10:10，准时守在点唱机，让你忘却烦恼，与我们共享点唱欢乐时光，不见不散哦。现在时间来到就是上午的10:08，提前了2分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点唱机节目啦。好，这时候呢，欢迎朋友们呢拨打我们热线啊，0887125910 0887125910来参与点唱节目了。喂，撒巴 VFM 哪位呢？你好。
2: 喂，婉珍，上午好。
1: 上午好，哪位啊？
2: 我是沙拉耶古今时期里的杜秀英。
1: 秀英，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我今天把歌曲祝福送给新山林珠儿、麻波、黄秀玲、马六甲、赖秀珍、四五吴桂清、新山李碧华。有风有雨是天气，有甘有苦是人生，也祝婉珍春风得意，喜气洋洋啊。
1: 好的，好像过年啊。好，谢谢你，谢谢，拜拜。
2: 好的，拜拜。
1: 好阳光的这个朋友啊，是的，0887125910 0887125910来参与我们的点唱。喂，撒宝 VFM 哪位呢？你好。喂，你好，哪位呢？你的电话接通啦。
3: 我是蔡强妹。
1: 长妹，来，要把祝福送给谁？长妹，
3: 把祝福送给婉珍，祝你值班愉快。
1: 好，谢谢。
3: 接下来点给杨宝华、陈清河、马金凤、李凤凤、李凤威，祝大家幸福安康。
1: 好的，也祝你收听愉快呀、啊，长妹。
3: 好的，谢谢。
1: 拜拜。
3: 拜拜。
1: 好，这时候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910 0887125910。喂， Suburb VFM 哪位呢？你好。
4: Hello， 婉珍，
3: 早安。
1: 早安，哪位呀？
3: 啊，我是来自槟城渭南游桂枝。
1: 桂枝，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3: 我想把祝福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镇江陈丽燕、林珠儿、还有8月生日的张素琴、祝素琴生日快乐，幸福美满。还有点给罗吉娜阿妮，
1: 谢谢、
3: 祝大家生活美满，身体健康，谢谢。
1: 好，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谢谢，拜拜。
3: OK， 拜拜。
1: 好，再看看下一位朋友，0887125910 0887125910，看看这一位啦。喂， Suburb VFM 哪位呢？你好。
5: Hello，
1: 你好，哪位啊？
5: 我是来自北马的苏秀英。
1: 秀英，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5: 我要点给罗德妈妈，要就是还要点给古静的温景妹，要还要点给古来的第二堂姐苏秀兰，要接下来要点给西湖大哥哦，要还要点给李林峰，点给林楚儿，要点给主持人你咯。谢谢你，祝大家平安健康喜乐。
1: 好，也祝你收听愉快哈，拜拜。
5: 谢谢你，
1: 拜。好，这时候我们来看看下一位了啊，0887125910，您现在收听的就是我们的点唱机节目哦。喂， Suburb VFM 哪位呢？你好。
6: Hello， 婉珍美女主播。

0: 记得婉珍主播，
1: 谢谢，
0: 祝大家身体健康，同时梦望点播者，谢谢婉珍。
1: 好，谢谢你啦。拜拜。
0: 哎，拜拜，大家一样，大家一样，
1: 好，平安喜乐。 OK， 这时候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蔡依林的歌，这首 Pretty Pretty Day。

0: 是的，蔡依林的歌曲 Pretty Pretty Day。 好，马上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喂，萨巴 VFM， 哪一位呢？你好。
1: 晚上早上好，我是爱卿啊。
0: 爱卿啊，来，要把祝福送给谁啊？
1: 祝福送给你，祝你当班愉快、平安、健康、家庭幸福美满。
0: 谢谢。
1: 也送给三楼叶的安妮。
0: OK。
1: 还有啊，晚上中秋锦香来娇羞桃之美，也祝他们一个美好的周三，听歌愉快，主持人一样哦，开心每一天。
0: 好的，
1: 也没烦恼。
0: 好的，跟你一样，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你，
0: 拜拜。
1: OK， 拜拜。
0: 好，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51 0887125951。喂，沙巴 VFM 哪位呢？你好。
2: 晚上早安，你好。
0: 你好，哪位呀？
2: 周三四班一块平安喜乐。
0: 谢谢大家一样，应该是西湖大哥啊。
2: 对，那大四条的西湖。
0: OK， 西湖大哥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要把送给邓琴、王光耀、李碧华、林双爱和赖秀珍收听。祝大家收官听歌愉快，谢谢你。
0: 好，谢谢，也祝你收听愉快啊，拜拜。
2: 谢谢，拜拜。
0: 好，这时候再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51 0887125951。喂 ，Saba VFM， 喂喂喂 ，Saba VFM 哪一位呢？
3: 晚上早上好，
0: 早上好呀，哪一位呀？
3: 很快又一位

0: 个月了哦。
1: 哪里有一个月哦？讲得好远呢，好像才两个礼拜而已嘛，不要这样吧。
0: 因为我打不通嘛。
1: 哦，你打不通，哎呀，你打不通，不要怪我嘛，对不对？哎呀，我知道你是谁啦，我跟你讲多几下我就知道啦，水瓶大哥是吧？来，水瓶大哥要把祝福送给谁？
0: 送给王沈晴、李亚瑟、江春兰、陈丽燕、以及林珠儿、祝他们听歌愉快，谢谢你们
1: 的。好的，拜拜，记得抢电话，抢电话，拜拜。好，这时候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bVFM 哪位呢？你好。
2: 王登长在哈，上班愉快，
1: 谢谢。哪一位呀？
2: 我是来自江波镇江的陈丽燕。
1: 丽燕，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啊，我要捐给王振清、陈明珠、刘慧芝、邓青、王光耀以及王珍妮，祝你们平安健康，收听愉快。
1: 好，也祝你收听愉快，平安喜乐哦，拜拜，拜拜，
2: 谢谢王珍，拜拜。
1: 好，再来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bVFM 哪位呢？
3: Hello?
1: 你好，你好，
3: 我是槟城大三角的那度黄清德。
1: 好，要把祝福送给谁？
3: 那首先呢，我要祝福主持人播音愉快，
1: 谢谢，
3: 好运连连，幸福常在，
1: 好运连连，新年了，还有几还有百多天要新年是吗？啊，来来来，继续。
3: 我要把祝福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新山的李碧华、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柔佛新山的黄林腾、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祝他们听歌愉快，家庭幸福美满。
1: 好，
3: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啊，
3: 谢谢，
1: 拜拜。好，马上我们来听听这一首古巨基的歌曲，非常轻松的一首歌啊。今天嘛，我们点唱机当然要来点轻松的啦，对不对？送上这首《我是猫》送给大家，喵，哈哈，我是猫哈。

0: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0:22，我们继续我们的点唱机了啊、哦！是的，0887125951，0887125951，为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1: 黄真，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1: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真晴，
0: 真晴姐，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1: 啊、我今天要把祝福送给李亚达、马静凤、陈丽燕、陈明珠。啊，杨露娇和晚上一起收听，
0: 谢谢
1: 啊！祝愿大家平安喜悦，开心每一天。
0: 好，
1: 谢谢你，晚上。
0: 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啊！拜拜。
1: 好的，谢谢，拜拜。
0: 好，来看看下一位朋友了啊！0887125951，0887125951，喂 ，Sabo VFM 哪位呢？你好，
2: 晚上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2: 我是吉隆坡的扎波利，
0: 扎波利，来来来。你又跑来这里开工，来
2: 做完了才去那边。
0: OK OK， 来要把祝福送给谁？乔伯利，
2: 把祝福送给王振晴、李水平、杜建刚、杨露娇和许贤芳，还有婉珍你。
0: 谢谢，
2: 祝大家收听愉快，祝婉珍当班愉快。谢谢婉珍，
0: 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啊！拜拜，
2: 拜拜。
0: 好，再看看下一位朋友，0887125951，0887125951，今天可以跟婉珍联系上的啊，就是可以接到您电话的，真的是我们超级超级有缘哈哈。我们来再接听下一通电话，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3: 婉珍，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许贤芳，
0: 贤芳姐，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3: 好，今天要回去提前给我生日祝福的朋友们。李锦香、蔡长妹、杜秀英、陈爱丽，同时也祝福寿星许建发生日快乐，福寿安康，也祝大家平安喜乐，也包括王珍女孩，也祝你大班愉快，放了点给你听啊，陈王珍收听。
0: 来，我这样我就要回敬你了。Happy birthday to you！
3: 谢谢谢谢，
0: 我就要回敬
3: 祝福，感恩感恩。
0: 好，谢谢你啦，也谢谢你这么辛苦啊，从新加坡打电话进来
3: 啊。好，打通了喂，很快，
0: 真的 真的，
3: 拜拜，
0: 好，谢谢，拜拜。好，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51，0887125951，看看这位朋友是谁啦啊。0887125951，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4: 啊，你好，
0: 哪位呀？
4: 我是来自劳工的廖志深，
0: 志深，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4: 还要点给陈丽燕，黄光耀、徐西湖，还有预先祝福那个27号生日的许贤芳和张素琴，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生日快乐，还有晚上你
0: 好，
4: 开心就笑，
0: 是的，开心见你们就笑，我像我看来我要播一首歌，一见你就笑、啊、好，谢谢你啊，拜拜，
4: 拜拜拜。
0: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通啊，0887125951，0887125951，喂 Sabo VFM 哪位呢？你好，
5: 晚真早安，古晋邓琴，
0: 邓琴，来，好严肃哦， yeah. 来轻松一点。
5: 我今天是严肃，因为我很紧张，我刚赶回来。
0: 哎呦，赶回来就打通了，这样厉害啊！
5: 好，来，我将这首歌哦，祝福献给许西湖、王振琴、戴莲妹、吴秀芳和林珠儿。晚真祝福你们平安健康，有一个愉快怎样讲想得什么又什么的周末，也祝福你自班愉快，谢谢。
0: 看来我就要播得意的笑了，得意的笑
5: 哈，得意的笑，OK， 好，
0: 好
5: 拜拜，
0: 谢谢你，拜拜，
5: 拜。
0: 好，这时候我们来就是听听这一首歌，这首是冬雨哲的歌曲《因为你》。

0: 现在这首东仪哲的歌曲《因为你》，好，马上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0887-22591。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1: 文珍，你好啊。
0: 你好，哪位呀？
1: 我是大城小的梅王梅英。
0: 梅英是吗？
1: 啊，梅是大城小的梅英啊。
0: 好，来。
1: 我要把歌曲点给新兰。
0: 啊哈。
1: 张淑婷。
0: 嗯哼。
1: 刘桂芝。
0: 嗯哼。
1: 王梅珍，
0: 嗯
1: 哼，嗯，还有王珍，
0: 好，
1: 啊，祝王珍开开心心啊！
0: 好的，也祝你收听愉快啊！
1: 好的，谢谢你
0: ，拜拜，
1: 啊，拜拜，拜拜。
0: 好，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0887-22591，0887-22591。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2: Good morning， 陈婉珍主播，
0: 连名带姓啊，来，要把祝福送给谁？阿杜，
2: 来点给啊，点给杜秀英、钟青啦，
0: 嗯，
2: 点给林珠娥啦，点给范爱玲啦，点给扎波利啦，点给王振清，祝周三愉快，祝你值班愉快 ，Good show， 拜拜。
0: 好的，谢谢。原来，哎，这么陈婉珍拉没有的，你的后面加了一个拉哦，这个是姓氏吗？开玩笑啊。
2: OK，
0: 拜拜，
2: 拜拜。
0: 好，这时候我们来再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22591，0887-22591。喂，沙宝 VFM 哪位呢？你好，
3: 婉珍。
0: 是的，哪位？
3: 我是柔佛新乡的林珠娥。
0: 珠娥姐，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3: 我要点给吉打的杨宝华，
0: 嗯哼，
3: 古晋马丹在野的杨思国，
0: 嗯嗯，
3: 柔佛海鸥之家的廖志深，
0: 嗯哼，
3: 麻坡的黄秀玲，
0: 嗯哼，
3: 乌罗教育的黄翠琴，收听，每个人可以忙可以累，但不可以不开心哦。
0: 啊，这句话有意思哦。
3: 啊，对呀，
0: 你是在讲我吗？
3: 没有，每个人啊。
0: 哦 ，OK， 包括我在内 ，OK
3: 是。是，对。
0: 谢谢你，朱二姐 ，OK 啊，
3: 啊，
0: 开玩笑啊，
3: 拜拜，
0: 开玩笑啊 ，OK，
3: 啊，
0: 拜拜。好，这时候我们来再接听另一通的电话，0887-22591，0887-22591。喂 ，Super VFM 哪位呢？你好。
4: 文珍你好，
0: 你好，哪位呀？
4: 祝你双关愉快，我是地岛如来黄秋娥。
0: 秋娥姐，来，把祝福送给谁？
4: 来，献给吴秀芳、柯国明、李水平、李景香、徐继福夫妇。
0: 嗯，
4: 啊，第六位就是陈文珍你啦。啊，祝大家平安喜乐，
0: 好，
4: 幸福安康。
0: 好，也祝你收听愉快啊。
4: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4: 拜拜。
0: 好，再看看下一位啊，0887-22591，0887-22591。喂，哦，刚才扎波利在线上啊，现在呢就在线，也是在线上，但是在 TikTok 里面啊。喂，沙宝 VFM 哪位呢？你好
5: ，Hello， 晚上你好啊，
0: 你好啊，哪一位呀？
5: 好，
0: 哪一位？
5: 我是来自深圳芙蓉的马金凤。
0: 金凤姐，你的声音怎么跟我一样啦？
5: 因为我的声音哈，上个礼拜来也才好了，今天还是有一点呢。
0: 啊，跟我一样哈，是不是？
5: 是啊，是我们同病相怜了。
0: 哎呀，虽然隔着南中国海，对不对？我们要多喝温水哈，好不好？来，金凤姐要把祝福送给谁？
5: 把祝福送给好朋友蔡长妹、
0: 陈
5: 宝云、廖志深、李水平、大哥李亚杂，祝他们生活愉快。也祝晚上你早日康复哈。
0: 好的，
5: 谢谢
0: 大家一样，谢谢，拜拜。
5: 谢谢，拜拜。
0: 好，这时候我们继续呢，再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22591，0887-22591。喂，沙宝 VFM 哪位呢？你好。
6: 啊，晚间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6: 我是来自西达州的杨宝华。
0: 宝华，你怎么这么静悄悄的呀？
6: 没有静悄悄了，小声一点罢了啦。
0: 来来来，要把歌曲点给谁？
6: 点击杜秀英郑晴李亚扎徐西湖黄梅英夫妇还有完全一起收听，大家收听愉快啊，谢谢你啊，完
0: 全谢谢你，你放慢速度，我也放慢速度，我以为你在偷偷打电话好，谢谢你，拜拜
6: 啊，拜拜拜拜
0: 拜拜。好，那上来听听这一首，这一首是林俊杰的歌《女儿家》。

0: 是的，这首就是来自林俊杰的歌曲《女儿家》。马上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喂，小宝 BFM 哪位呢？你好。
1: 啊，阿婉珍你好啊。
0: 你好，哪位呀？
1: 啊，哪组的少奇啊？
0: 少奇，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1: 我送给新山的林珠儿、李继华、新加坡的杨梦欣、雅比的刘来娇、吴爱卿，还有紫色的女王的呢。祝你们生活愉快，心想事成，也是紫色人播音愉快啦。
0: 好，谢谢你，你终于打通了。
1: 啊，终于给了，
0: 是不是？
1: Okay, 谢谢。
0: 好，谢谢你，拜拜。
1: 拜。
0: 好，再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四宝 BFM 哪位呢？你好。
2: 你好，王真，上午好。
0: 上午好，哪位呀？
2: 我是来自新乡的陈明珠。
0: 明珠，你那边怎么这么大风啊？你在海边吗？
2: 是，我怕你听不到嘛，就大声一点。
0: OK， 好好，来来来，要把祝福送给谁？明珠。
2: 我要把歌曲送给好友刘桂芝、新疆陈丽燕、蔡长妹、八月27号生日的
0: 许贤芳啊 ，OK，
2: 23号生日的赖小熊，祝他们两位生日快乐。
0: 好，谢谢你。还有吗？
2: 还有啊，祝婉珍吃饭愉快，每天都开心。
0: 好的，好的，好像我在逼你，还有吗？开玩笑啊，开玩笑，开玩笑。OK， 好，不要这样认真啊。谢谢你，拜拜。
2: 好的，谢谢你，婉珍，
0: 拜拜。
2: 好，拜拜。
0: 好，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0887125910。只要呢那个车钥匙一打开呢，那个开玩笑的那个车钥匙一打开呢，什么都关不了，好不好？好，马上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啊。喂，骚宝 BFM 哪一位呢？你好。
3: Hello， 王真美女，早上好，我们很有缘哦。
0: 哎，当然嘛，不然你打电话进来一定是有缘的啦，对不对？哪一位呀？
3: 啊，我是来自双溪三林的欧阳玉顺。
0: 来，你今天坐巴士了吗？
3: 我明天才坐巴士。
0: 我明天坐巴士。
3: 现在还在赖床啊。
0: 还赖床，哇，真幸福啊。
3: 啊，每次休息都是赖床，赖到够才精神。
0: 啊，其实最重要是这样哈，开心就好，是不是？
3: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嘛。
0: 对，没错。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3: 啊，首先祝你播音愉快，开心每一天，笑口常开。
0: 谢谢。
3: 永远青春这样漂亮。
0: 哎呦，承你贵言啊。OK。
3: 啊，接下来我要提早祝福五位八月份寿星。徐凤珍、赖小熊、许贤芳、张素琴、叶叶兰姐、祝五位寿星生日快乐，幸福绵长啊！福寿绵长，幸福满满，紧张过度了，还没有睡醒，
0: 没关系
3: 啊！以及所有在收音机旁的听众们，祝大家生活愉快，听歌开心。
0: 好的，
3: 谢谢你，王真，
0: 谢谢，也祝你收听愉快啊！拜拜，
3: 好的，谢谢你，拜拜，
0: 继续赖床。好，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喂，沙宝 VFM 哪位呢？你好。
4: Hello。
0: 你好，哪位呢？
4: 婉珍你好，我是锦香。
0: 好，锦香，要把祝福送给谁啊？孟加达的朋友来。
4: 首先点给下南南的吴爱卿、外西中、槟榔棒的刘来娇、还有一个是巨打卢奶的黄秋娥。孟加达的戴梅花、
0: okay.
4: 祝大家天天开心，
0: 好，
4: 也祝晚间平安健康，
0: 好，
4: 上班愉快，
0: 好，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啊，
4: 谢谢，
0: 拜拜，
4: 拜拜。
0: 好，再看看下一通电话，0887125910887125910，赶紧拨打我们热线哦。喂，搜宝 VFM 哪位呢？你好。
5: 婉珍
0: 你好。
5: 早上好。
0: 早上好。
5: 早上好啊，我是罗浮新山的黄林腾。
0: 林腾，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5: 我要把祝福今天送给古晋17年的杜淑英、冰城大三角、大豆黄庆德、马坡的黄秀玲、 古静正情柔佛心山的灵珠的收听记忆时时快乐天天健康，拜拜，祝你播音愉快。
0: 好，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好，这时候来再接听下一通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6: 文珍你好，
0: 你好哪位呀？
6: 我是北马的林双爱，
0: 双爱姐，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6: 我今天把祝福寄给月月兰、黄明昌夫妇、杨宝华、陈清河、还有一位是谁啊？还有一位啊，那个布隆高义的黄翠琴、啊，最后一位是王珍妮啦、祝大家听歌开心，身体安康，平安喜乐。
0: 好、也祝你
6: 说算幸运啊，打的手机都发烧了。
0: 好、发烧了，赶紧买一个，赶紧买一个冷气盖给他盖一下。
6: 有啊。
0: OK 啦，谢谢你，拜拜。
6: 拜拜。
0: 谢谢。好，这时候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曲。这一首是 Happy Loving， 来自王心凌的歌曲。

0: 是的，这首王心凌的歌曲，也就是 Happy Loving。 马上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0887125951。喂 Sub of VFM， 哪位呢？你好，
1: 王娟，你好，我是李碧华。
0: 哎呀，碧华姐，打了多少通？你跟我讲。
1: 没有计算了，从来不曾计算。
0: 哎呦，但是
1: 靠运气哦，靠运气哦。
0: 今天你真的跟我很有缘哟。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1: 我先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谢谢，不怕啦，没事没事，小事情。
1: 哎、okay， 嗯，不要说没事啊，已经很久了，我有注意到的。
0: 哎，没有啦，才两个礼拜而已嘛。
1: 没有啊，我送你啦，你的咳嗽啊。
0: 是我是我是我，真的真的真的。嗯
1: 嗯，
0: 放心吧、
1: 哦、OK 啦，
0: 我会照顾自己、嗯、不要 OK 啦，来点歌先。
1: 我点给徐熙湖、
0: 嗯、
1: 黄梅英夫妇、
0: 嗯、
1: 曹富明、
0: 嗯、
1: 古静邓琴、
0: 嗯、
1: 杜秀英、
0: 嗯、
1: 最后是最漂亮的婉珍。
0: 谢谢啦，
1: 谢谢你啊婉珍。
0: 不客气、也谢谢你的关心，放心吧，我没事的、OK 的、OK？
1: 要包包，对，要好好照顾自己。
0: 放心放心，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很担心我啊、哦、谢谢哈，不用担心、
1: 哦、
0: OK
1: OK，
0: 嗯，我向你们保证哈、
1: 哦、OK， 拜拜
0: OK， 谢谢、嗯、拜拜
1: 拜拜。
0: 好，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0887125951，马上来接听下一通。喂 Sub of VFM， 雷威呢？你好，
2: 晚上早上好，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珠儿、陈清和、杨宝华以及黄秋儿。婉珍啊，你很坏蛋又真可爱，不知道要怎么骂你。打一个电话从早上开始打，打到现在我打到哭了。因为你很漂亮啊，很多人要打给你啊，我爱你。
0: 谢谢你，
2: 我的电话我终于打通了，感恩，拜拜
0: 拜拜。谢谢秀珍，谢谢、
2: 啊、拜拜
0: 拜 拜。哇，好热情的朋友啊哈。 OK， 马上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7125910887125910。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3: 文珍早上好。
0: 好，哪位呀？
3: 我是来自渭南高原李雅芝。
0: 雅芝，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3: 啊？首先祝你当班愉快。
0: 嗯，谢谢。
3: 接下来 点给陈桂英、
0: 嗯、
3: 李亚蕾、
0: 嗯、
3: 李景香、
0: 嗯、
3: 黄整群、
0: 嗯、
3: 以及黄梅英大姐，祝大家听个愉快，身体安康。谢谢你们啊，文珍。
0: 好，也祝你收听愉快啊，雅芝。
3: 哎、拜拜，
0: 谢谢，拜拜。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位朋友，0887125910887125951，马上来看看下一位朋友是谁。喂 Sub of VFM， 哪位呢？你好，
4: 杨林的王珍，早上好。
0: 是哪位呀？
4: 啊，我是新婚的沈宝云。
0: 宝云姐，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4: 啊？先祝你早上愉快，早日康复啊。
0: 谢谢。
4: 还有
0: 那那那，你看你看，那、
4: 啊、
0: 来、
4: 嗯啊，好啦，保重啦，
0: 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嗯，来，
4: 阿爸祝福仅送给芙蓉的马金凤、嗯，也祝他早日康复，
0: 嗯，
4: 对，高歌一曲，
0: 嗯，我也希望听到他的歌声啊，对不对？
4: 对对对，
0: 还有、啊、
4: 还有，再来就是槟城的吴秀芳、叶、
0: 嗯、
4: 叶兰、林双爱、
0: 嗯嗯，
4: 啊，杨宝华，
0: 嗯嗯，
4: 祝大家平安喜乐，快乐每一天啦、啊，也包括反正你啊，天气太热了，记得好好保重自己呀、
0: 啊，
4: 要多喝一点水。
0: 好，放心吧，反正喝很多水的，真的，放心放心，好不好？谢谢你。
4: 好，大家一样啊 ，OK，
0: 拜拜，
4: 谢谢。
0: 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0887125951。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5: 王哥你好，
0: 你好，哪位呀？
5: 我是槟城吴秀芳。
0: 秀芳姐，跟我的家人见面了哈。
5: 是啊，很荣幸，很高兴。
0: 哎呦，是不是很像脸嘞？
5: 哎，
0: 来，秀芳姐、嗯、要把祝福送给谁？
5: 祝福柯国明，
0: 嗯，
5: 叶叶兰、沈宝林、李雅芝、还有你漂亮的家婆唐丽艳，还有他的漂亮的媳妇陈王珍。
0: 哎呦，
5: 谢谢你
0: 啊，谢谢你、啊，
5: 谢谢你接我的电话。
0: 哎呀，
5: 祝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周三，平安，谢谢。
0: 好，谢谢你，谢谢你收听啊、节目哈，谢谢，拜拜，
5: 拜拜。
0: 是的，我们马上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因为还有大概是多少分钟的时间，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哈，所以呢，我只能够接听三通的电话，就已经是完成我这一天的这个任务啊。喂，沙宝 VFM 哪位呢？你好，
6: 晚上上午好，
0: 上午好，哪位？
6: 啊、素琴，
0: 素琴姐，早安。啊
6: 哎，早
0: 来
6: 啊！
0: 首先先跟你说声生日快乐，然后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知道节哀。
6: 对，啊，谢谢。
0: 来，
6: 现在在等待，所以就碰碰运气打个电话。除了谢谢他们，然后也要回谢给尤桂芝、廖志芬。欧阳又顺，谢谢他们找来的祝福，也寄送给23号生日的赖小熊，祝他生日快乐，还有回谢给我黄梅英，祝大家平安健康。
0: 好，
6: 哎呀，我好累
0: 啊。过后事后就要好好休息、，OK？
6: 哎，好的，好的，好，
0: 加油 ，OK， 拜拜、
6: 哎。好，谢谢，拜拜，
0: 拜拜，拜拜。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0887125910887125910，看看这位朋友，喂，什么 VFM 来问呢？你好，
7: 罗金娜 ，Selamat
0: pagi，Selamat pagi， 请问哪一位呀、啊？
7: 我是什么节日的黄翠琴，
0: 翠琴，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7: 首先祝你上班开心，
0: 好，谢谢你。
7: 接下来想把歌曲献给。吉隆坡的黄正廷，台南的刘诗诗，五座号新山的黄秀玲、林淑娥，以及吉达州的柯国民大哥，祝大家平安吉祥，谢谢罗金娜。
0: 好的，也祝你收听愉快，谢谢你哦，拜拜，
7: 谢谢，拜拜，
0: 拜。好，很快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点唱呢，也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告一段落了啊，所以呢，婉珍要接听最后一通的电话，来看看这位是谁。喂，沙宝 VFM 哪位呢？你好，
8: 婉珍，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8: 啊，很高兴再一次听到你那动人的声音。好，真的吗？你还笑 ？OK，
0: 好，我很认真，我认真了。好，来
8: ，OK，OK，OK。啊，我是来自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
0: 思国 ，OK， 来。
8: 啊，我把歌曲点给在柔佛新山的林珠儿、王林晨、王丽君、冰城大三角拉豆王清德大哥，以及一般喜爱点唱的歌友啊，包括婉珍你收听了哈、
0: 好、
8: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你思国，谢谢你参与节目，你是最后一位啦。
8: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OK 好，谢谢，再会，
8: 再会，再会。
0: 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点唱呢，点唱季节目呢也就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大伙呢11点钟的时候，为您带来华语地方新闻之后，就是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就是邀请大家一起和我们呢来听歌曲啊，就是一起来听老歌旧曲。哎呀，语无伦次了啊！好，我们来听听这首。这首是梅艳芳的歌曲，阿木易姐的歌《梦伴》。

Assalamu alaikum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陈婉珍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提要。首席部长表示，州政府将加强援助和基建，改善民生。首席部长促请乡村委员会主席积极传达政府政策，推动乡村发展。朝圣基金局首促根据皇家调查委员会结果改善管理制度。以下是新闻内容。杜阿让的苏拉曼和班代达利地区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主席受促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向民众传达政府的政策和施政方向。首席部长的德斯里邦利玛哈吉哈吉吉哈吉诺尔表示，各委员会肩负重要责任，必须了解村民的需求，并推动更多社区活动。他说，委员会除了负责乡村发展项目，也要成为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达德哈吉吉强调，各委员会必须更加主动，确保乡村持续发展，并维护村民之间的团结。他是在乡村发展与安全委员会主席委任状移交仪式上致辞时这么表示。仪式上共有93名委员会主席获得委任状，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另一方面，在同一场活动上，首席部长的德斯里邦利玛哈吉哈吉吉哈吉诺尔也向200名小商贩和路边摊贩各发放3000令吉援助金。这项援助通过苏拉曼州议员关爱援助计划发放，旨在减轻小商贩的负担，让他们的生意能够持续经营。纳杜哈吉吉表示，希望在路边摊档以及乡村做小生意的商贩能够善用这笔援助，减轻经营负担，并且继续发展业务。在另一项发展方面，首席部长的德斯里邦利玛哈吉哈吉吉哈吉诺尔表示，州政府将继续提供福利援助，新建房屋和改善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州政府将从不同方面帮助人民，不仅是提供房屋，也会关注人民的经济发展。此外，苏拉曼及班代达里地区的乡村道路、公共设施和其他基本需求也将继续获得州政府关注。拉杜哈吉吉在多兰表示，要推动更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同步改善基本设施，确保当地人民能够从发展中受惠。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圣基金局所提出的调查结果，应作为改善该机构管理、风险管控以及委任程序的依据。沙巴发展研究院首席执行员Dr. Ramza Dambul接受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访问时表示，除了跟进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也必须进一步改善现有的制度。他强调，当局除了修正制度上的弱点，也应该追究涉及者的责任，寻求最妥善的解决方案。纳杜·拉姆扎也表示，管理层和董事会成员的委任必须以个人能力、专业知识和诚信为主要目标。调查中发现需要关注的事项包括投资决定、奖励发放以及人员委任，以进一步改善朝圣基金局的管理制度。举办伊斯兰司法与法律研讨会将有助于进一步改善完善的伊斯兰法律制度。研讨会将于8月12日在亚庇沙巴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预计有超过600人参与，包括伊斯兰法官、检察官、律师、学者以及相关领域代表。伊斯兰法庭首席法官达杜·穆罕默德·阿姆兰·马扎因表示，这场研讨会让各方有机会分享对伊斯兰法律的看法和经验。他说，来自不同领域的意见可以汇集
汇集起来，从而整理出更有系统的做法，并为相关法律的发展定下共同方向。大都穆罕默德·阿姆扎兰在亚庇州元首府礼貌拜会本州州元首敦穆萨·阿曼后这么表示，如果烟霾情况加重，民众受促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剧烈运动。沙巴消拯局指出，由于天气炎热干燥，加上风势影响，亚庇、金马利河、根蒂尔等地区已经开始出现烟霾。烟霾相信与印尼加里曼丹森林及沼泽地带发生的火灾有关。烟霾可能降低能见度，影响交通，也会危害健康，尤其是哮喘患者、儿童和乐龄人士。民众如果必须外出，受促佩戴口罩并多喝水。根蒂尔警区主任 Superintendent Yambir Anagarai 也提醒民众遵循卫生部门的指示，多喝水预防中暑，同时不要进行露天焚烧，并留意有关单位发布的最新消息。现在重报新闻提要。首席部长表示，州政府将加强援助和基建，改善民生。首席部长促请乡村委员会主席积极传达政府政策，推动乡村发展。朝圣基金局受促根据皇家调查委员会结果改善管理制度。新闻播报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现在这一首就是来自葛兰的歌曲，也就是今宵乐，还有之前的三首歌呢，就是潘秀琼的小清新，刘韵的黄昏小唱，以及就是紫薇的这首无情的梦。时间来到上午的11:22，欢迎大家呢收听我们的就是第三小时的有声茶馆。那我们这时候继续来听听歌曲，这首是凌云的《蝴蝶舞春风》。

是的，这首张小英的歌曲《恋情》，还有之前的两首歌是黄清源的《我在你左右》以及樱花的《啦啦路》哈，《啦啦路》。时间来到上午的11:34，我们继续呢在我们的第三小时的有声茶馆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了。那提到说，如果是说这几天啊天气炎热，开始觉得有点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应该怎么做呢？应该就是尽快离开炎热的环境啊，到阴凉或者是通风的地方休息。那当然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别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啊，天气炎热的时候呢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那卫生部就建议说，即使呢没有进行剧烈的活动，也应该经常补充白开水啊，同时呢减少长时间呢户外活动，并且呢适时休息。那外出的时候呢应该要穿比较轻薄的衣服啦，宽松的衣服啦，然后呢戴上帽子或者是撑把伞啊，帮助身体呢减少这个热量的累积。所以啊要多喝水。马上来听听这首来自青山的《彩云片片》。

是的，这首李玉的歌曲《但愿》，还有之前的歌，也就是邓丽君的《微笑》，于天的《舞台》，以及凤飞飞的这首《江水向东流》。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1:49，这时候我们来听听一首粤语歌曲啊，这首歌也是婉珍最爱的一首歌。铁血丹心啊，来自珍妮还有罗文所唱出的歌。

是的，这首林文正的歌曲《却上心头》，还有之前的优雅的《晚霞》送给大家。十二点钟将会交班于我们英文组的同事，也就是 Farah， 所以呢，在这里文正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啊！也谢谢所有朋友们的陪伴。送上最后的一首歌，也就是王梦玲的《小草》，送给大家。